中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016年10月27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525页。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 选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2016年12月9日，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第167至168页。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选自《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2016年12月12日， 求是杂志2025年第三期。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2018年1月5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110页。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 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 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2018年3月10日， 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 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 有针对性的重点学习，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0: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页。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理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至270页。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都需要担当，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5: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麟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 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五”。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

0: 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二集。
1: 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好像被杨梅的这句话感动了。为什么感动呢？我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呐。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杨梅也不是那种沉溺于感情的人。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陷入这种情绪呢？哎，曹兴旺啊，你好像是被带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人家的铁粉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
2: 妈，我回来了。
3: 兴旺回来了。
2: 哎，
3: 哎，兴旺啊，这饭菜都在锅里呢。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黄年糕。
2: 妈，你看你，腿脚刚好点就干活，现在做饭不是我爸接班了吗？
3: 他呀，这笨手笨脚的。烧菜总差点味的，但凡我能做的，我就不让他插手。
2: 哎，妈，
3: 啊，
2: 你还在扎花灯？
3: 是啊，进市镇的人不会扎花灯，那哪成啊？哎，妈是农民，干活都习惯了，哎，闲不住的。哎呀，这花灯啊。是我们老李家祖传下来的，是我们瑞安的非遗项目，妈是第23代传人。啊，妈老了，我得把这手艺啊传给年轻人，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断了啊，这是我的责任。
2: 妈，我也要做一个。
3: 啊，你小时候就你不学，现在是怎么了？来兴头了？
2: 妈，你不会嫌你儿子笨吧？
3: 怎么会呢？我儿子是村里的大能人，比你爸还能。儿子，想扎个什么样的花灯啊？妈教你。
2: 妈，你不累啊？
3: 不累，你不知道啊？这一说起扎花灯啊，我这浑身这劲儿啊就使不完呐。
2: 妈，我知道。
3: 哎，儿子，这扎花灯啊得先选用什么样的纸。啊，
2: 哎，我去拿。哎，妈，
3: 啊，
2: 我爸呢？
3: 你爸呀接针灸郎中去了。这些日子啊，除了针灸，你爸还天天给我按摩。我这两条腿呀、啊，这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已经能啊不用轮椅也能走几步了。来，你看妈给你走啊。
2: 妈妈，我信我信。哎呀，你慢点儿，别摔着啊。
3: 好儿子，哎，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心疼妈。为了我，你恨你爸。哎呀，那时候太小了，我说的话呀，你都听不进去。来，
2: 妈。我写完这道题就去帮你。
3: 哎呀，不用，你安心写作业啊，明年该考大学了。喂 完粥啊，妈再给你烧菜啊，雨欣。
1: 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啊，妈，
3: 不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啊。那个，你去厨房拿一块红糖，泡完水，妈喝了就好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哎呀，这天气闷热呀、啊，这个气压低，我这是低血糖了。
1: 妈，你慢点。
3: 这是怎么搞的？哎呀，我这犯了病，这次腿怎么就不好使唤了呢？没事啊，没事。
1: 我先背你进屋。
3: 好了，
1: 我先背你进屋。
3: 哎呀，
1: 来，到我背上来。
3: 好，
1: 咱们进屋。妈，你好好躺着，我去拿红糖啊。妈，你别动啊。我喂你，这水温我试过了，不烫。
3: 好，来，
1: 来。
3: 别告诉你爸啊，他忙着呢。
1: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3: 哎呀，不许这样说你爸，听见没啊？
1: 妈，那你也不许下床，猪我去喂，晚饭我来做，你好好睡一觉。哎呀，妈，你听见没有啊？
3: 哎呀，这孩子，我听见了。
1: 来来来，好好睡一觉。
3: 哎，那不要耽误功课呀。
1: 放心吧，不会耽误的。
4: 好主意，台风越刮越大，雨势凶猛，堵不住啊。
5: 妈，哎呀，不能只堵下面啊，上面也得堵啊。
6: 哎，大家听着，上面水一积满，渠坝还得垮，你们几个给我堵上面的豁口。快快。
7: 哎，陶书记，石头和沙子都快用完了，没料用什么堵啊，只能去采石场，别处没有。
8: 采石场离咱们这有2里多地，得赶紧去啊。
7: 哎呀，是啊，再晚的话这一大片麦地全都得淹呐。
8: 是啊，
6: 我知道了，我开拖拉机去，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坝口。

0: 妈，你怎么起来了？
1: 你没事吧？没事。我炒的饭你吃了吗？吃了，妈吃了。傻孩子，忘放盐了。啊？
0: 不过挺好吃的。哎，你哭了？
1: 没有，大雨浇的。
0: 台风下暴雨的，也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忙着呢，是没吃晚饭呢？您还惦记他？忙忙忙，他不是不回家，就是很晚才回来，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俩。胡说！儿子，你爸是个好男人，他心里呀装着全村人。
1: 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嫁给你爸，又生养了你这样的好孩子。妈，我爸是个能人，他能干我也佩服。可你身体这么弱，他都不分担一些家务，他心里装着全村人，可我们俩也是这个村的呀，他这么做我不能理解。哎呀，你爸再能耐，也不是铁打的呀。
2: 再说，他也不是孙悟空，他是暂时顾不上我们，顾不上我们这个家呀。哎呀，以后啊，慢慢你就会明白的。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带领绝大多数村民创立了合作社。我放暑假回家，父亲看好城里的番茄市场，去农科院弄到优质番茄种子。 成熟后，又去农贸市场帮农户以普通番茄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大批买主。可是，他却被菜贩子打伤了。父亲第一次躺在家里3天没出门。
0: 这家里客人呐，一波接一波的，都是来看你爸的。
3: 哎呀，老曹，
4: 哎呦，孙主席啊，
3: 怎么样了？
4: 哎。 没事，我代表瑞安农协来看看你。
3: 哎，谢谢，老曹啊，你闯出的这条路不容易。哎，打你的人呐，已经拘留了。哦，哎呀，关两天算了啊，我不追究，大家都不容易。哎，要说呀，我也有责任，这样贸然闯市场，有点不妥呀。你说谁愿意轻易把蛋糕分给别人呢？是不是？
4: 老曹啊，你这心可真是……哎呀，也是啊，我们瑞安民风淳朴，打你的那个人呢，他也很后悔。
3: 你看是不是？都是眼看着自己的番茄卖不上价而急的。是，
5: 爸，你们应该找好销路再订单生产，这样做会扰乱市场秩序，让蔬菜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3: 大人讲话，你插什么嘴啊？
4: 上几天大学，你就想上天呐？
3: 哎，兴旺说的有道理啊！哎呀，这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有见识。哎，我看啊，他以后比他老子有出息。
4: 爸，我这是就事论事。
3: 什么就事论事？
4: 哎，爸，您别激动，头上的纱布都要崩开了。
3: 哎呀，你看我受伤，你还气我啊？
4: 爸，我这是心疼你。
0: 其实吧，我这心里还挺高兴的，啊，从小到大，你就没这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过？你打住，把眼泪憋回去。哦，当这么多人面，一个大男人，你丢不丢人呢？你，儿子，
3: 哎，
0: 去你房间换换衣服，到厨房啊，帮妈摘菜去啊！
3: 快去吧。好。
4: 哎，老曹啊，哎。
3: 这个东村有你这样的拼命三郎带头啊，指定能让日子是越过越好。哎，孙主席啊，这下一步啊，我去几个大超市看看啊，最好再签几个下一茬番茄、柑橘、杨梅、花椰菜和草莓的订单。
4: 好啊，哎，老曹啊，
3: 哎，
4: 这个农协啊，全力支持你们。
3: 好，
4: 农机，金融。
0: 保险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已经协调妥了。
1: 哦，
0: 为合作社全面开绿灯。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那次父亲被打以后，我才放下对父亲的成见。我看到领导对父亲的信任，还有乡亲们殷殷期盼的目光。父亲老了，头上缠裹的纱布下露出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特别想上去抱抱他。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毕业回乡，子承父业。
3: 哎呀，大夫辛苦了，慢走啊。
1: 哎呦，老伴儿啊，我扶你躺下来。
4: 老曹
1: 啊，
4: 你也累坏了吧？
1: 哎呀，没事儿，我不累。哎，老伴儿啊，你今天砸了什么花灯啊？
4: 那个孔雀开屏，砸了一周，刚砸完。哎，兴旺啊，还让我教他别的样式呢。
1: 兴旺，哎呦，他这是又抽的什么风啊？
4: 他学得蛮快的。
5: 爸，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像抽风，你对你儿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1: 偏见？下午我去找你那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5: 爸，其实吧，这个直播营销和实体销售路径不同，效果一样，只是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
1: 一层窗户纸？
5: 啊，
1: 哎呦，这层窗户纸可是不薄啊！啊，让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是摸不着边际呀。
5: 哎呀，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您看啊，您当年搞三位一体，那么敢为人先的一员猛将，玩转互联网不在话下。
1: 得，别给我戴高帽啊！你的意思是，等我们搞明白了，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吧？
5: 不用等，我很快就能用结果回答你们的质疑。
1: 很快？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5: 两个月。
1: 好，那我就给你两个月。曹兴旺啊，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有那么多村民来找我，让我出面。他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是跟着我的合作社老人，他们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也是风险承担人呐。
5: 爸，我知道，之前我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仔细评估过，风险是有，但是跟你当年领大家搞合作社的风险比要小得多。
1: 小得多？
5: 当然了，你们那会儿没有融资，没有专业团队的指导，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两个月啊，就两个月，你要给大伙一个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上，你就引咎辞职。
5: 行，这个压力我扛。
1: 好。
4: 哎呀，你们俩怎么还较上劲了？哪有你们这样的父子啊？啊，较了十几年的劲还没较够啊，还立上军令状了。
1: 哎呀，砸你的花灯吧，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4: 去。
2: 杨梅主播。
6: 啊，
2: 我能进来吗？
6: 不请自来啊，中秋节不在家陪家人，跑出来干嘛啊？
2: 啊，我是来送月饼的，可不是三顾茅庐啊，你别误会。
6: 想进就进吧。
2: 哎哎，
6: 我这里有点乱啊，你随便坐。
2: 哎，谢谢。杨梅主播，这个月饼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桂花馅的，来，你尝尝。
6: 啊，谢谢啊，我一会儿吃。哎，你去自己泡杯茶，雁荡山的红茶可以加牛奶的啊。
2: 哎哎哎，你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这是忙活什么呢？
6: 规划。
2: 规划？你在规划扣大棚，还是种什么花花草草啊？
6: 都不是，我要建属于我自己的富春山居。
2: 富春山居？
5: 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呀，
5: 你这个规划太棒了！
6: 你激动什么呀？你差点打翻我的茶碗！
5: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恕我直言啊，你一个刚出校门没

0: 再能干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如果贷款，还款压力太大了。关键是凭你一己之力很难做大的。我没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就是不想在这里浪费生命。其实，我们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可以帮你。啊？哎，这个……哦，前提是你得加入合作社。
1: 啊，当然了，我没有说服你的意思啊，你别误解，我去泡茶，你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0: 你想的怎么样了？
1: 哎呀，这规划比直播还累。
0: 来，喝茶吧。
1: 谢谢你泡的茶。啊，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花灯啊！哎，是你挂在桂花树上的？
0: 嗯，让这盏花灯为你照明，怎么样？这是我亲手做的，我第一次做花灯，还是我妈教我的。
1: 哎，上面还有手绘的彩铅画。
0: 啊，上面的画也是我画上去的。 画的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梦里的情景总在我的梦境里重复出现。后来杨梅告诉我，就在那一刻，她的内心忽然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她发现自己坚硬的外壳不见了，寂静的院落有了久违的温情。杨梅拿出一瓶红酒， 对我说起他惨遭欺骗的办公室恋情，我也跟他说起我跟父亲较劲的事情，和藏在心里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我爸那个人，他就是那样，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笑>曹兴旺，我发现
1: 自己有点喜欢听你讲话了，是吗？哎呀，都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杨梅，嗯，我觉得你不要躲在这里疗伤，这里应该是你的新起点，忘记
0: 才是对辜负你的人的最好的惩罚。我的新起点，嗯，你这话触到我的痛处，不过疗效很好。杨梅，留下来吧，这方山水，这片土地，永远不会辜负你。
1: 那就试试吧。哎，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自编了个舞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你会跳舞？嘘，别说话。怎么样啊？给个评价吗？你这个舞步，这，哎呀，太……
0: 太魔性了，来呀！来，我也跳，起来跳啊！这来，我可跳不好。你一定能跳好。那你带着我啊！来，慢点，慢点，我跟不上。是不是这样？
1: 哎，对对对！哎，
0: 不好意思，踩你脚了。
1: 来，继续啊！嗯嗯嗯，你肯定能找到灵感。嗯。 你那个电商平台叫“近视东村”，怎么样？近视东村，哎，好名字呀，正好可以涵盖智慧农业的几大场景。还需要一个电音小乐队，
0: 伴奏，我懂，我去组建。
1: 哎，
0: 杨妹，你这魔性的舞蹈就是敲门砖呢。
1: 来啊，跳起来！
0: 来，跳起来！ 中秋节过后，杨梅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瑞安农协免费提供农产品直播间，杨梅着手组建起16人的直播团队，从法律培训、技术支持到组货、物流、现场调配等各个环节全部到位，直播间开播了。同时，6人组成的短视频制作团队成立，北纬27度、云江风味、乡村非遗、东村农事4个工号同步上线。一时间，晋氏东村数字平台的快乐销售红遍全网。才半个月，经由直播间售出的农产品占前半年销售额的80%。我听我妈说，我爸在家都不淡定了。
2: 哎呀，真有这么厉害？网络直播间？哎呀，
3: 老花镜戴反了。嗯，别动。我给你弄弄。
2: 哎，
3: 这几天你是怎么神魂颠倒的？
2: 哎，老伴儿啊，你说这个直播卖货，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3: 嗯，好像比我们想的还要神奇呢。
2: 啊，
3: 哎，长得逞能，信不过年轻人。
2: 是，我服过谁呀？啊，以前当合作社的头，互助农机、互助贷款、互助保险这些个新东西，那不都是我先学会了跑成的吗？里面的政策和流程让我学了个遍。哎，你问谁能考住我？哎呀，我就不信，这个网、这个直播间、这个小视频、这个自媒体这种盈利模式，它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啊，我肯定能突破它。
3: 老曹，我支持你，我陪你一起学。只要咱努力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
2: 对对对，
3: 现在就学。
2: 哎，好好好。
3: 我的老花镜呢？
2: 老花镜。哎呀，
3: 啊，
2: 在我这儿，你看，在我这儿待着呢，你看看你，哎呦呵呵。哎呀，
4: 哎，不，我说杨小强，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一天除了叹气就是叹气呀？
5: 索面滞销。海口还有成都几个老客户都撤单了，我能不愁吗？这眼看货要砸手里了。
4: 办法是跑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你这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
5: 哎，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口气啊？啊，
4: 我
5: 她跑到曹兴旺公司打工，你又去求曹兴旺他爸救番茄，怎么的？没有他们老曹家，地球就不转了。
4: 哎，你这不是讲歪理吗你？得得得，你就在这愁眉苦脸吧啊！我去趟专家医院。
5: 哎，番茄不是救活了吗？你还去那儿干嘛呀？
4: 不用你管。
5: 哎呀，女人啊女人，说变就变呐。
6: 飞扬过手，落啊千重。
7: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2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瑶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6: 走一走，送一送。
8: 听众朋友，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做到心中有民，必须树立良好作风。在县一级这个层面，县委书记对一方党风政风具有示范作用。老百姓看党最集中的是看县委一般人，特别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页。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倡导时代新风。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要使自己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良好的，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一点，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3言3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7至678页。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3言3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9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 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选自《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至128页。转作风改文风，泰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俯下身，沉下心，查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能悬在半空，浮于表面，不能闻得鸡好卖，连夜磨得鸭嘴尖。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如今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可以千里边关一日还，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要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感动着人民的感动，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效果。选自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带头，班子要做表率，在党内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坚决克服闻过是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5页。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选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7至168页。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选自《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6年12月12日。 《求是》杂志2025年第三期。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0: 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选自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重点学习，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页。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理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至270页。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都需要担当，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

0: 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2: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 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3: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也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2: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
4: 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晓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晓云、田欢，编剧。
1: 王朗润、张晓宁，导演李山，音乐万绪心，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二集，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好像被杨梅的这句话感动了。 为什么感动呢？我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呐。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杨梅也不是那种沉溺于感情的人。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陷入这种情绪呢？哎，曹兴旺啊，你好像是被带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人家的铁粉了。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
3: 妈，我回来了。
2: 兴旺回来了。
3: 哎，
2: 兴旺啊，这饭菜都在锅里呢。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黄年糕。
3: 妈，你看你，腿脚刚好点就干活，现在。

0: 做饭不是我爸接班了吗？哎呀，这笨手笨脚的，烧菜总差点味道。但凡我能做的，我就不让他插手。哎，妈，你还在扎花灯？是啊，进市镇的人不会扎花灯，那哪成啊？哎，妈是农民，干活都习惯了，闲不住的。 花灯啊，是我们老李家祖传下来的，是我们瑞安的非遗项目。妈是第23代传人。啊，妈老了，我得把这手艺呀传给年轻人，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断了啊，这是我的责任。妈，我也要做一个。啊？
1: 你小时候教你，你不学，现在是怎么了？来兴头了？
0: 妈，你不会嫌你儿子笨吧？这怎么会呢？我儿子是村里的大能人，比你爸还能。<笑>儿子，想扎个什么样的花灯啊？啊，妈教你。啊，
1: 妈，你不累呀？
0: 不累，你不知道啊。 这一说起扎花灯啊，我这浑身这劲儿啊，就使不完呐。<笑>
1: 妈，我知道。<笑>哎，儿子，这扎花灯啊，得先选用什么样的纸？哦，啊，哎，我去拿。哎，妈，
0: 啊，
1: 我爸呢？
0: 你爸呀，接针灸郎中去了。这些日子啊。 除了针灸，你爸还天天给我按摩。我这两条腿呀，这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已经能啊不用轮椅也能走几步了。来，你看妈给你走啊。
1: 哎，妈，我信，我信。
0: 哎呀，你慢点儿，别摔着啊。好儿子，哎，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心疼妈。为了我，你恨你爸。 哎呀，那时候太小了，我说的话呀，你都听不进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喂，婉珠啊，妈在给你烧菜啊。先，妈，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啊，妈，不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啊。那个，你去厨房。 拿一块红糖，泡完水，妈喝了就好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哎呀，这天气闷热呀，这个气压低，我这是低血糖了。哎，妈，你慢点。这是怎么搞的？哎呀，我这发这病，这次腿怎么就不使唤了呢？
1: 没事儿啊，没事儿，我先背你进屋。我先背你进屋。哎呀，到我背上来。哎，好，咱们进屋。哎，哎，哎，哎，哎，妈，你好好躺着，我去拿红糖啊。
0: 哎，
1: 妈，
0: 嗯，
1: 你别动啊。
0: 嗯，
1: 我喂你，这水温我试过了，不烫。
0: 好，来。
1: 来，哎，别告诉你爸啊，他忙着呢。哼，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0: 哎呀，不许这样说你爸，听见没啊？啊，
1: 妈，那你也不许下床，猪我去喂，晚饭我来做，你好好睡一觉。哎呀，妈，你听见没有啊？
0: 哎呀，这孩子，我听见了。
1: 来来来，好好背上。
0: 哎，那。 不要耽误功课呀。放心吧，不会耽误的。
1: 好主意，海风越刮越大，雨势凶猛，堵不住啊！哇，哎呀，不能只堵下面呀，上面也得堵啊！哎，大家听着，上面水一积满，举棒还得垮，你们几个给我堵上面的豁口，快快！
2: 哎，曹书记，石头和沙子都快用完了，没料用什么堵啊？只能去采石场，别处没有。
3: 采石场离咱们这有2里多地，得赶紧去呀！
1: 哎呀，是啊，
2: 再晚的话，这一大片麦地全都得淹呐！
1: 是啊，我知道了，我开拖拉机去，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坝口。

0: 哎，妈，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炒的饭你吃了吗？吃了，妈吃了。傻孩子，忘放盐了。啊？
0: 不过挺好吃的。哎，你哭了？
1: 没有，大雨浇的。
0: 下暴雨的，也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忙乎呢，是没吃晚饭呢？您还惦记他？忙忙忙，他不是不回家，就是很晚才回来，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俩。胡说！儿子，你爸是个好男人，他心里呀装着全村人。
1: 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嫁给你爸，又生养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0: 妈，我爸是个能人，他能干我也佩服。可你身体这么弱，他都不分担一些家务，他心里装着全村人，可我们俩也是这个村的呀。他这么做，我不能理解。
1: 哎呀，你爸再能耐，也不是铁打的呀。
2: 再说，他也不是孙悟空，他是暂时顾不上我们，顾不上我们这个家呀。哎呀，以后啊，慢慢你就会明白的。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带领绝大多数村民创立了合作社。我放暑假回家，父亲看好城里的番茄市场，去农科院弄到优质番茄种子。 成熟后，又去农贸市场帮农户以普通番茄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大批买主。可是，他却被菜贩子打伤了。父亲第一次躺在家里三天没出门。
3: 这家里客人呐，一波接一波的，都是来看你爸的。
4: 哎呀，老曹，
5: 哎呦，孙主席啊，
4: 怎么样了？
5: 哎。 没事，我代表瑞安农协来看看你。
4: 哎，谢谢，老曹啊，你闯出的这条路不容易。哎，打你的人呐，已经拘留了。
5: 哦，哎呀，关两天算了啊，我不追究，大家都不容易。哎，要说呀，我也有责任，这样贸然闯市场，有点不妥呀。你说谁愿意轻易把蛋糕分给别人呢？是不是？
4: 老曹啊，你这心可真是，哎呀，也是啊，我们瑞安民风淳朴，

0: 你的那个人呐，他也很后悔。
1: 什么事啊？都是眼看着自己的番茄卖不上价儿，气的。
0: 是，爸，你们应该找好销路，再订单生产，这样做会扰乱市场秩序，让蔬菜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1: 大人讲话，你插什么嘴啊？上几天大学，你就想上天呐？
0: 哎，兴旺说的有道理啊。
1: 哎呀，这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有见识。哎，我看啊，他以后比他老子有出息。
0: 爸，我这是就事论事。
1: 什么就事论事？
0: 爸，您别激动，头上的纱布都要崩开了。
1: 哎呀，你看我受伤，你还气我啊？
0: 爸，我这是心疼你。
1: 其实爸，我这心里还挺高兴的啊，从小到大。
0: 你就没这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过？你打住，把眼泪憋回去。哦，当这么多人面，一个大男人，你丢不丢人呢？你，
2: 儿子，
0: 哎，
1: 去你房间换换衣服，到厨房帮妈摘菜去啊！
0: 你快去吧。好。
2: 哎，老曹啊，哎，这个东村有你这样的拼命三郎带头啊，指定。 能让日子是越过越好。哎，孙主席啊，下一步啊，我去几个大超市看看，啊，最好再签几个下一场番茄、柑橘、杨梅、花椰菜和草莓的订单。哎，好啊！哎，老曹啊，
0: 哎，
2: 这个农协啊，全力支持你们。
0: 好，
2: 农机、金融、保险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已经协调妥了。
0: 哦。
3: 为合作社，前面开绿灯。
4: 哎呀，那可太好了！<笑>
3: 那次父亲被打以后，我才放下对父亲的成见。我看到领导对父亲的信任，还有乡亲们殷殷期盼的目光。父亲老了，头上缠裹的纱布下，露出花白的头发。那一刻。
0: 我特别想上去抱抱他，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毕业回乡，子承父业。哎呀，大夫辛苦了，慢走啊！哎呦，老伴儿啊，
4: 哎，
0: 我扶你躺下。
4: 哎，
0: 来，
4: 哎，老曹啊。
0: 你也累坏了吧？哎呀，没事儿，我不累。哎，老伴儿啊，你今天扎了什么花灯啊？那个孔雀开屏，砸了一周，刚扎完。哎呦，哎，
4: 兴旺啊，还让我教他别的样式呢。
0: 兴旺，哎呦，他这是又抽的什么风啊？
4: 他学的蛮快的。
1: 爸。
0: 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像抽风，你对你儿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偏见呢？偏见？哼，下午我去找你那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1: 爸，其实吧，这个直播营销和实体销售路径不同，效果一样，
0: 只是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一层窗户纸啊！哎呦，这层窗户纸可是不薄啊！
1: 让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是摸不着边际呀！哎呀，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您看啊，您当年搞三位一体，那么敢为人先的一员猛将，玩转互联网不在话下。
0: 得，别给我戴高帽啊！
1: 你的意思是，等我们搞明白了，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吧？
0: 不用等。
1: 我很快就能用结果回答你们的质疑。很快，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0: 2个月。
1: 好，那我就给你2个月。曹兴旺啊，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有那么多村民来找我，让我出面。他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是跟着我的合作社老人，他们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也是风险承担人呐。
0: 爸，我知道。
1: 之前我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仔细评估过，风险是有，但是跟你当年领大家搞合作社的风险比，要小得多。
0: 小得多？
1: 当然了，你们那会儿
0: 没有融资，没有专业团队的指导，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两个月啊，就两个月，你要给大伙一个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上，你就引咎辞职。
0: 行，这个压力我扛。
1: 好。
2: 哎呀，你们俩怎么还较上劲了？哪有你们这样的父子啊，啊，较了十几年的劲还没较够啊，还立上军令状了。
1: 哎呀，砸你的花灯吧，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2: 去。
4: 杨梅主播。
5: 啊，
4: 我能进来吗？
5: 不请自来啊，中秋节不在家陪家人跑出来干嘛啊？
4: 啊，我是来送月饼的。可不是三顾茅庐啊，你别误会。
5: 想进就进吧。
4: 哎哎，
5: 我这里有点乱啊，你随便坐。
4: 哎，谢谢。哎，杨梅主播，这个月饼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桂花馅的，来，你尝尝。
5: 啊，谢谢啊，我一会儿吃。哎，你去自己泡杯茶，雁荡山的红茶可以加牛奶的啊。
4: 哎哎哎，你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这是忙活什么呢？
5: 规划。
4: 规划？你在规划扣大棚还是种什么花花草草啊？
5: 都不是，我要建属于我自己的富春山居。
4: 富春山居？哎呦我的天哪！
5: 哎呀，
4: 你这个规划太棒了！
5: 你激动什么呀？你差点打翻我的茶碗。
4: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恕我直言啊，你一个刚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再能干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如果贷款还款压力太大了，关键是凭你一己之力很难做大的。
5: 我没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就是不想在这里浪费生命。
4: 其实我们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可以帮你。
5: 啊，哎，这个，
4: 哦，前提是你得加入合作社。
5: 啊，
4: 当然了，我没有说服你的意思啊，你别误解。我去泡茶，你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想的怎么样了？
5: 哎呀，这规划比直播还累。
4: 来，喝茶吧。
5: 嗯。谢谢你泡的茶。啊，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花灯啊！哎，是你挂在桂花树上的？
4: 嗯，让这盏花灯为你照明，怎么样？这是我亲手做的，我第一次做花灯，还是我妈教我的。
5: 哎，上面还有手绘的彩铅画
4: 啊，上面的画也是我画上去的。画的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梦里的情景总在我的梦境里重复出现。后来杨梅告诉我，就在那一刻，他的内心忽然照进来一束温暖的光。他发现自己坚硬的外壳不见了，寂静的院落有了久违的温情。杨梅拿出一瓶红酒，对我说起他惨遭欺骗的办公室恋情。我也跟他说起我跟父亲较劲的事情，和藏在心里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0: 我爸那个人他就是那样，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5: 曹兴啊，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听你讲话了。
0: 是吗？哎呀，都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
4: 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杨梅，
5: 嗯，
4: 我觉得你不要躲在这里疗伤，这里应该是你的新起点，忘记才是对辜负你的人的

0: 最好的惩罚。我的新起点。你这话触到我的痛处，不过疗效很好。杨梅，留下来吧。这方山水，这片土地，永远不会辜负你。
1: 那就试试吧。哎，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自编了个舞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你会跳舞？嘘，别说话。怎么样啊？给个评价嘛。
0: 你这个舞步，这，哎呀，太魔性了。
1: 来呀，来！
0: 我也跳，
1: 来跳啊！这来，
0: 我可跳不好。
1: 你一定能跳好。
0: 那你带着我啊！
1: 慢点，我跟不上。是不是这样？哎，对对对！哎，不好意思，
0: 踩你脚了。
1: 来，继续啊！嗯嗯嗯，你肯定能找到灵感。你那个电商平台叫。
0: 近视东村怎么样？近视东村，哎，好名字呀，正好可以涵盖智慧农业的几大场景。还需要一个电音小乐队。伴奏，我懂，我去组建。
1: 哎，
0: 杨妹，你这魔性的舞蹈，就是敲门砖呢。来
1: 吧，跳起来，
0: 来，跳起来。 中秋节过后，杨梅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瑞安农协免费提供农产品直播间，杨梅着手组建起16人的直播团队，从法律培训、技术支持到组货、物流、现场调配等各个环节全部到位，直播间开播了。同时，6人组成的短视频制作团队成立，北纬27度。 云江风味、乡村非遗、东村农事4个工号同步上线，一时间，近视东村数字平台的快乐销售红遍全网。才半个月，经由直播间售出的农产品占前半年销售额的80%。我听我妈说，我爸在家都不淡定了。
2: 哎呀，真有这么厉害？网络直播间，哎呀，老花镜戴反了。别动，我给你弄弄。这几天你是怎么了？神魂颠倒的。
3: 哎，老伴儿啊，你说这个直播卖货，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2: 好像比我们想的还要神奇呢！啊，哎，叫你逞能，信不过年轻人。是，我服过谁呀？啊，以前当合作社的头，互助农机、互助贷款、互助保险这些个新东西，那不都是我先学会了跑成的吗？里面的政策和流程让我学了个遍。哎，你们谁能考住我？
3: 哎呀，我就不信，这个网、这个直播间、这个小视频、这个自媒体这种盈利模式，它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啊，我肯定能突破它。
2: 老曹，我支持你，我陪你一起学。
3: 只要咱努力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
2: 对对对，
3: 现在就学。
2: 哎，好。
3: 我的老花镜呢？
2: 老花镜。
3: 哎呀，在我这儿，你看，在我这儿待着呢，你看看你，哎呦，哎呀，哎呀，哎，不，我说杨小强，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一天除了叹气就是叹气呀？
4: 索面至消。

0: 海口还有成都几个老客户都撤单了，我能不愁吗？这眼看货要砸手里了。
1: 办法是跑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你这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
0: 哎，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口气啊？啊，她跑到曹兴旺公司打工，你又去求曹兴旺他爸救番茄，怎么的？没有他们老曹家，地球就不转了。
1: 哎，你这不是讲歪理吗你？得得得，你就在这愁眉苦脸吧啊！我去趟专家医院。
0: 哎，番茄不是救活了吗？你还去那儿干嘛呀？
1: 不用你管。
0: 哎呀，女人啊女人，说变就变呐。
2: 飞扬歌声落啊千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二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萧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瑶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2: 走一走，送一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6: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所以我唔知點算。不過我都堅持要唱。咁我可以講下呢隻歌講咩嘅？咁啊，講咗好多我自己嘅心聲啦。譬如我愛算命啦。咁咧，人哋話我40多歲嗰陣時，我老公就會有外遇嘅。明都唔緊要啦，聽住先啦，好嘛？出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做到心中有民，必须树立良好作风。在县一级这个层面，县委书记对一方党风政风具有示范作用。老百姓看党最集中的是看县委一般人，特别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选自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选自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页。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倡导时代新风。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要使自己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良好的，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一点，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7至678页。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679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选自《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至128页。转作风改文风，泰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俯下身、沉下心，查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能悬在半空、浮于表面，不能闻得鸡好卖，连夜磨得鸭嘴尖。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如今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可以千里边关一日还，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要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感动着人民的感动，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效果。选自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

0: 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带头，班子要做表率，在党内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坚决克服闻过是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选自。
1: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5页。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选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7至168页。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观，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选自《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6年12月12日。
0: 《求是》杂志2025年第三期。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页。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 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
1: 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容。

0: 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页。 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理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定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至270页。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都需要担当，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1: 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珂为您朗读。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万8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 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的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撩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 易兆麟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贩盐赚下金山的。 张锦文。 他当年

0: 由于为圣经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武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武。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武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武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0: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晓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 王朗润、张晓宁，导演李山，音乐万绪欣，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二集，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好像被杨梅的这句话感动了。 为什么感动呢？我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呐。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杨梅也不是那种沉溺于感情的人。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陷入这种情绪呢？哎，曹兴旺啊，你好像是被带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人家的铁粉了。
1: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
2: 妈，我回来了。兴旺回来了。
1: 哎，兴旺啊，这饭菜都在锅里呢啊！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黄年糕。
2: 妈，你看你，腿脚刚好点就干活，现在做饭不是我爸接班了吗？
1: 他呀，这笨手笨脚的。 烧菜总差点味的，但凡我能做的，我就不让他插手。哎，
2: 妈，
1: 你还在扎花灯？是啊，进市镇的人不会扎花灯，那哪成啊？哎，妈是农民，干活都习惯了，哎，闲不住的。哎呀，这花灯啊！ 是我们老李家祖传下来的，是我们瑞安的非遗项目。妈是第23代传人。啊，妈老了，我得把这手艺呀传给年轻人，我不能让它在我这儿断了啊，这是我的责任。妈，我也要做一个。啊，你小时候。 就你不学，现在是怎么了？来兴头了？
2: 妈，你不会嫌你儿子笨吧？这怎么会呢？我儿子是村里的大能人，比你爸还能。<笑>
1: 儿子，想扎个什么样的花灯啊？啊，妈教你。嗯，
2: 妈，你不累呀？
1: 不累，你不知道啊。 这一说起扎花灯啊，我这浑身这劲儿啊，就使不完呐。<笑>
2: 妈，我知道。<笑>哎，儿子，这扎花灯啊，得先选用什么样的纸？哦，啊，哎，我去拿。哎，妈，
1: 啊，
2: 我爸呢？
1: 你爸呀，接针灸郎中去了。<笑> 这些日子啊，除了针灸，你爸还天天给我按摩。我这两条腿呀，这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已经能啊不用轮椅也能走几步了。来，你看，妈给你走啊。
2: 哎，妈，我信，我信。
1: 哎呀，
2: 你慢点儿，别摔着啊。
1: 好儿子，哎，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心疼妈。为了我。 你恨你爸，

0: 那时候太小了，我说的话呀，你都听不进去。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啊，妈，
1: 不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啊。那个，你去厨房拿一块红糖，泡完水，妈喝了就好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哎呀，这天气闷热呀。这个气压低，我这是低血糖了。
2: 哎，妈，你慢点。
1: 这是怎么搞的？哎呀，我这发这病，这次腿怎么就不使唤了呢？哎，没事啊，没事。
2: 我先背你进屋
1: 好了。
2: 我先背你进屋。
1: 哎呀，
2: 来，到我背上来。
1: 好，
2: 咱们进屋。来。妈，你好好躺着，我去拿红糖啊。妈，你别动啊。我喂你，这水温我试过了，不烫。
1: 好，来，
2: 来。
1: 哎，别告诉你爸啊，他忙着呢。
2: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1: 哎呀，不许这样说你爸，听见没啊？
2: 妈，那你也不许下床，猪我去喂，晚饭我来做，你好好睡一觉。妈，你听见没有啊？
1: 哎呀，这孩子，我听见了。
2: 来来来，背好背上。
1: 哎，那不要耽误功课呀。
2: 放心吧，不会耽误的。
3: 好主意，台风越刮越大，雨势凶猛，堵不住啊。
4: 妈，哎呀，不能只堵下面啊，上面也得堵啊。
5: 哎，大家听着，上面水一积满，渠坝还得垮，你们几个给我堵上面的豁口。
6: 好，
5: 快快。
6: 哎，曹书记，石头和沙子都快用完了，没料用什么堵啊，只能去采石场，别处没有。
7: 采石场离咱们这有2里多地，得赶紧去呀。
6: 哎呀，是啊，再晚的话这一大片麦地全都得淹呐。
7: 是啊，
5: 我知道了，我开拖拉机去，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坝口。
6: 好，
8: 知道了，
7: 你也注意安全。

0: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没事。我炒的饭你吃了吗？吃了，妈吃了。傻孩子，忘放盐了？啊？不过挺好吃的。哎，你哭了？哦哦，没有，大雨浇的。哎呀，这刮台风下暴雨的。 也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忙着呢，吃没吃晚饭呢？
1: 您还惦记他？忙忙忙，他不是不回家，就是很晚才回来，
0: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俩。胡说！儿子，你爸是个好男人，他心里呀装着全村人。
1: 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嫁给你爸，又生养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0: 妈，我爸是个能人，他能干我也佩服。可你身体这么弱，他都不分担一些家务。他心里装着全村人，可我们俩也是这个村的呀。他这么做，我不能理解。哎呀，你爸再能耐，也不是铁打的呀。
2: 再说，他又不是孙悟空，他是暂时顾不上我们，顾不上我们这个家呀。哎呀，以后啊，慢慢你就会明白的。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带领绝大多数村民创立了合作社。我放暑假回家，父亲看好城里的番茄市场，去农科院弄到优质番茄种子。 成熟后，又去农贸市场帮农户以普通番茄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大批买主。可是，他却被菜贩子打伤了。父亲第一次躺在家里3天没出门。
3: 这家里客人呐，一波接一波的，都是来看你爸的。哎呀，
4: 老曹，
5: 哎呦，孙主席啊，
4: 怎么样了？哎。 没事，我代表瑞安农协来看看你。
5: 哎，谢谢，老曹啊！你闯出的这条路不容易，哎，打你的人呐，已经拘留了。哦，哎呀，关2天算了啊！我不追究，大家都不容易。哎，要说呀，我也有责任，这样贸然闯市场，有点不妥呀。你说谁愿意轻易把蛋糕分给别人呢？是不是？
4: 老曹啊，你这性格真是……哎呀，也是啊，我们瑞安民风淳朴，打你的那个人呢，他也很后悔。
5: 你看是不是？
4: 都是眼看着自己的番茄卖不上价的，
5: 哎，是。
6: 爸，你们应该找好销路再订单生产，这样做会扰乱市场秩序，让蔬菜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5: 大人讲话，你插什么嘴呀？
4: 上几天大学，你就想上天呢？
5: 哎，兴旺说的有道理啊！哎呀，这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有见识。哎，我看啊，他以后比他老子有出息。<笑>
4: 爸，我这是就事论事。
5: 什么就事论事？
4: 哎，
5: 爸，您别激动，头上的纱布都要崩开了。
4: 哎呀，你看我受伤，你还气我啊？
5: 爸，我这是心疼你。
4: 其实吧，我这心里还挺高兴的，啊，从小到大，你就没这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过？你打住，把眼泪憋回去。哦，当这么多人面，你个大男人，你丢不丢人呢？你，
5: 儿子，哎，
0: 去你房间换换衣服，到厨房帮妈摘菜去啊！
5: 快去吧。好。
4: 哎，
5: 老曹啊，
4: 哎，
5: 这个。
4: 农村有你这样的拼命三郎带头啊，指定能让日子是越过越好。
5: 哎，孙主席啊，下一步啊，我去几个大超市看看啊，最好再牵几个下一场番茄、柑橘、杨梅、花椰菜和草莓的订单。
4: 好啊，
5: 哎，老曹啊，
4: 哎，
5: 这个农协啊，全力支持你们。
4: 好，
5: 农机，金融。
1: 保险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已经协调妥了。
3: 哦，
1: 为合作社全面开绿灯。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那次父亲被打以后，我才放下对父亲的成见。我看到领导对父亲的信任，还有乡亲们殷殷期盼的目光。父亲老了，头上缠裹的纱布下露出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特别想上去抱抱他。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毕业回乡，子承父业。
4: 哎呀，大夫辛苦了，慢走啊。
3: 哎呦，老伴儿啊，我扶你躺下。来，
0: 老曹
3: 啊，
0: 你也累坏了吧？
3: 哎呀，没事，我不累。哎，老伴儿啊，你今天砸了什么花灯啊？
0: 那个孔雀开屏，砸了一周，刚砸完。哎，兴旺啊，还让我教他别的样式呢。
3: 兴旺，哎呦，他这是又抽的什么风啊？
0: 他学的蛮快的。
5: 爸，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像抽风，你对你儿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3: 偏见？下午我去找你那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5: 爸，其实吧，这个直播营销和实体销售路径不同，效果一样，只是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
3: 一层窗户纸
5: 啊？
3: 哎呦，这层窗户纸可是不薄啊，啊，让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是摸不着边际呀。
5: 哎呀，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您看啊，您当年搞三位一体，那么敢为人先的一员猛将，玩转互联网不在话下。
3: 得，别给我戴高帽啊！你的意思是，等我们搞明白了，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吧？
5: 不用等，我很快就能用结果回答你们的质疑。
3: 很快？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5: 两个月。
3: 好，那我就给你两个月。曹兴旺啊，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有那么多村民来找我，让我出面。他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是跟着我的合作社老人，他们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也是风险承担人呐。
5: 爸，我知道，之前我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仔细评估过，风险是有，但是跟你当年领大家搞合作社的风险比要小得多。
3: 小得多？
5: 当然了，你们那会儿没有融资，没有专业团队的指导，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3: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两个月啊，就两个月，你要给大伙一个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上，你就引咎辞职。
5: 行，这个压力我扛。
3: 好。
0: 哎呀，你们俩怎么还较上劲了？哪有你们这样的父子啊，啊，较了十几年的劲还没较够啊，还立上军令状了。
3: 哎呀，砸你的花灯吧，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0: 去。
2: 杨梅主播。
6: 啊，
2: 我能进来吗？
6: 不请自来啊，中秋节不在家陪家人跑出来干嘛啊？
2: 啊，我是来送月饼的，可不是三顾茅庐啊，你别误会。
6: 想进就进吧。
2: 哎哎，
6: 我这里有点乱啊，你随便坐。
2: 哎，谢谢。杨梅主播，这个月饼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桂花馅的，来，你尝尝。
6: 啊，谢谢啊，我一会儿吃。哎，你去自己泡杯茶，雁荡山的红茶可以加牛奶的啊。
2: 哎哎哎，你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这是忙活什么呢？
6: 规划。
2: 规划？你在规划扣大棚，还是种什么花花草草啊？
6: 都不是，我要建属于我自己的富春山居。
2: 富春山居？哎呦！
7: 我的天哪！
8: 哎呀，
7: 你这个规划太棒了！
8: 你激动什么呀？差点打翻我的茶碗！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恕我直言啊，你一个刚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再能干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如果贷款还款压力太大了，关键是凭你一己之力很难做大的。
6: 我没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就是不想在这里浪费生命。
2: 其实我们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可以帮你
6: 啊。哎，这个
2: 哦，前提是你得加入合作社
6: 啊。
2: 当然了，我没有说服你的意思啊，你别误解。我去泡茶，你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想的怎么样了？
6: 哎呀，这规划比直播还累。
2: 来，喝茶吧。
6: 谢谢你泡的茶。啊，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花灯啊！哎，是你挂在桂花树上的？
2: 嗯，让这盏花灯为你照明，怎么样？这是我亲手做的，我第一次做花灯，还是我妈教我的。
6: 哎，上面还有手绘的彩铅画
2: 啊，上面的画也是我画上去的。画的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梦里的情景总在我的梦境里重复出现。后来杨梅告诉我，就在那一刻，他的内心忽然照进来一束温暖的光，他发现自己坚硬的外壳不见了，寂静的院落有了久违的温情。杨梅拿出一瓶红酒，对我说起他惨遭欺骗的办公室恋情，我也跟他说起我跟父亲较劲的事情和藏在心里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3: 我爸那个人他就是那样，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6: 曹兴啊，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听你讲话了。
3: 是吗？哎呀，都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
2: 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杨梅，
6: 嗯，
2: 我觉得你不要躲在这里疗伤，这里应该是你的新起点，忘记才是对辜负你的人的最好的惩罚。
6: 我的新起点，嗯，你这话触到我的痛处，不过疗效很好。
2: 杨梅，留下来吧，这方山水，这片土地，永远不会辜负你。
6: 嗯，那就试试吧。
3: 哎，
6: 哎，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自编了个舞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
3: 你会跳舞？
6: 嘘，别说话。怎么样啊？给个评价嘛。
3: 你这个舞步，哎呀，太魔性了。
6: 来呀，哎，来，
3: 我也跳，
6: 来跳啊！
3: 这
6: 来来，
3: 我可跳不好，
6: 你一定能跳好。
3: 那你带着我啊！
6: 来来，
3: 慢点慢点，我跟不上。哎，是不是这样？
6: 哎，对对对。
3: 哎，不好意思，踩你脚了。
6: 来，继续啊！
3: 嗯嗯嗯，
6: 你肯定能找到灵感。
3: 嗯，
6: 你那个电商平台叫近视东村怎么样？
3: 近视东村，哎，好名字呀，正好可以涵盖智慧农业的几大场景。
6: 还需要一个电音小乐队
3: 伴奏，我懂，我去组建。哎，
5: 杨妹，你这魔性的舞蹈就是敲门砖呢。
8: 来啊，
5: 来
8: 跳起来，
5: 来跳起来。
2: 中秋节过后，杨梅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瑞安农协免费提供农产品直播间，杨梅着手组建起16人的直播团队，从法律培训、技术支持到组货、物流、现场调配等各个环节全部到位，直播间开播了。同时，6人组成的短视频制作团队成立，北纬27度、云江风味、乡村非遗、东村农事4个工号同步上线。一时间，晋氏东村数字平台的快乐销售红遍全网。才半个月，经由直播间售出的农产品占前半年销售额的80%。我听我妈说，我爸在家都不淡定了。
9: 哎呦，真有这么厉害？网络直播间？哎呀，
0: 老花镜戴反了。别动。我给你弄弄。
9: 哎，好。
0: 这几天你是怎么了？神魂颠倒的。
9: 哎，老伴儿啊，你说这个直播卖货，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0: 嗯，好像比我们想的还要神奇呢。
9: 啊，
0: 哎，叫你逞能，信不过年轻人。
9: 是，我服过谁呀？啊，以前当合作社的头，互助农机、互助贷款、互助保险这些个新东西，那不都是我先学会了跑成的吗？里边的政策和流程让我学了个遍。哎，你问谁能考住啊？哎，我就不信，这个网、这个直播间、这个小视频、这个自媒体这种盈利模式，它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啊，我肯定能突破它。
0: 老曹，我支持你，我陪你一起学。只要咱努力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
9: 对对对，
0: 现在就学。
9: 哎，好好好。
0: 我的老花镜呢？
9: 老花镜。哎呀，在我这儿，你看，在我这儿待着呢，你看看你，哎呦！哎呀，
10: 哎，不，我说杨小强，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一天除了叹气就是叹气啊？
11: 索面滞销。海口还有成都几个老客户都撤单了，我能不愁吗？这眼看货要砸手里了。
10: 办法是跑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你这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
11: 哎，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口气啊？啊，
10: 我
11: 她跑到曹兴旺公司打工，你又去求曹兴旺他爸救番茄，怎么的？没有他们老曹家，地球就不转了。
10: 哎，你这不是讲歪理吗你？得得得，你就在这愁眉苦脸吧啊！我去趟专家医院。
11: 哎，番茄不是救活了吗？你还去那儿干嘛呀？
10: 不用你管。
11: 哎呀，女人啊女人，说变就变呐。
12: 飞扬过时落啊七重。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2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萧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 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亦飞、杨瑶民、刘冰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2: 走一走，送一送，
1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做到心中有民，必须树立良好作风。在县一级这个层面，县委书记对一方党风政风具有示范作用。老百姓看党最集中的是看县委一般人，特别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选自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选自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页。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倡导时代新风。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要使自己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良好的，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一点，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3言3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7至678页。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3言3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9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选自《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至128页。转作风改文风，泰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俯下身，沉下心，查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能悬在半空，浮于表面，不能闻得鸡好卖，连夜磨得鸭嘴尖。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如今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可以千里边关一日还，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要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感动着人民的感动，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效果。选自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带头，班子要做表率，在党内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坚决克服闻过是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5页。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选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7至168页。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观，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选自《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6年12月12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3期。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页。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重点学习，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0: 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
1: 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至270页。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 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都需要担当，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2处。 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

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氏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五”。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

0: 贱卖海张舞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 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书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 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节，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 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4天3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 在7、80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 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 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 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 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数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 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二集。
1: 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好像被杨梅的这句话感动了。为什么感动呢？我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呐。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杨梅也不是那种沉溺于感情的人。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陷入这种情绪呢？哎，曹兴旺啊，你好像是被带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人家的铁粉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
2: 妈，我回来了。
3: 兴旺回来了。
2: 哎，
3: 哎，兴旺啊，这饭菜都在锅里呢啊！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黄年糕。
2: 妈，你看你，腿脚刚好点就干活，现在做饭不是我爸接班了吗？
3: 他呀，这笨手笨脚的。烧菜总差点味的，但凡我能做的，我就不让他插手。
2: 哎，妈，
3: 啊，
2: 你还在扎花灯？
3: 是啊，进市镇的人不会扎花灯，那哪成啊？哎，妈是农民，干活都习惯了，哎，闲不住的。哎呀，这花灯啊。是我们老李家祖传下来的，是我们瑞安的非遗项目，妈是第23代传人。啊，妈老了，我得把这手艺呀传给年轻人，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断了啊，这是我的责任。
2: 妈，我也要做一个。
3: 啊，你小时候就你不学，现在是怎么了？来兴头了？
2: 妈，你不会嫌你儿子笨吧？
3: 怎么会呢？我儿子是村里的大能人，比你爸还能。儿子，想扎个什么样的花灯啊？妈教你。
2: 妈，你不累啊？
3: 不累，你不知道啊？这一说起扎花灯啊，我这浑身这劲儿啊就使不完呐。
2: 妈，我知道。
3: 哎，儿子，这扎花灯啊得先选用什么样的纸。
2: 哎，我去拿。

0: 哎，妈，
1: 啊，我爸呢？你爸呀，姐针灸郎中去了。这些日子啊，除了针灸，你爸还天天给我按摩。我这两条腿呀，这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已经能啊不用轮椅也能走几步了。来，你看妈给你走啊。
0: 哎，妈，我信，哎呀，你慢点儿，别摔着啊。
1: 好儿子。 哎，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心疼吗？为了我，你恨你爸。哎呀，那时候太小了，我说的话呀，你都听不进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写完这道题就去帮你。哎呀，不用，你安心写作业啊，明年该考大学了。喂，文珠，妈在给你烧菜啊，你先。
2: 哎，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啊，妈，不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啊。那个，你去厨房拿一块红糖，泡完水，妈喝了就好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哎呀。
0: 天气闷热呀，这个气压低，我这是低血糖了。哎，妈，你慢点。
2: 这是怎么搞的？哎呀，我这发现病，这次腿怎么就不好使唤了呢？哎，哎，哎，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先背你进屋，
2: 好了，
0: 来，到我背上来，来，咱们进屋，来。
2: 妈，你好好躺着，我去拿红糖啊！哎，妈，嗯，你别动啊！嗯，我喂你，这水温我试过了，不烫。好，来，嗯，
0: 来，哎，别告诉你爸啊，他忙着呢。哼，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2: 不是这样说你爸，听见没啊？啊，
0: 妈，那你也不许下床，猪我去喂，晚饭我来做，你好好睡一觉。哎呀，
2: 妈，你听见没有啊？
0: 哎呀，
2: 这孩子，我听见了。
0: 来来来，好，背上。
2: 哎，那不要耽误功课呀。
0: 放心吧，不会耽误的。
3: 好主意，海风越刮越大，雨势凶猛，堵不住啊！
4: 妈，哎呀，不能只堵下面呀，上面也得堵啊！
3: 哎，大家听着，上面水一积满，渠坝还得垮，你们几个给我堵上面的豁口，快快！
4: 陶书记，石头和刷子都快用完了，煤料用什么堵啊？只能去采石场，别处没有。
5: 采石场离咱们这有2里多地，得赶紧去呀！
4: 哎呀，是啊，再晚的话，这一大片麦地全都得淹呐！
3: 好，我知道了，我开拖拉机去，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坝口。

0: 妈，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炒的饭你吃了吗？吃了，妈吃了。傻孩子，忘放盐了。啊？
0: 不过挺好吃的。哎，你哭了？
1: 没有，大雨浇的。
0: 台风下暴雨的，也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忙着呢，是没吃晚饭呢？您还惦记他？忙忙忙，他不是不回家，就是很晚才回来，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俩。胡说！儿子，你爸是个好男人，他心里呀装着全村人。
1: 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嫁给你爸，又生养了你这样的好孩子。妈，我爸是个能人，他能干我也佩服。可你身体这么弱，他都不分担一些家务。他心里装着全村人，可我们俩也是这个村的呀。他这么做，我不能理解。哎呀，你爸再能耐，也不是铁打的呀。
2: 再说，他也不是孙悟空，他是暂时顾不上我们，顾不上我们这个家呀。哎呀，以后啊，慢慢你就会明白的。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带领绝大多数村民创立了合作社。我放暑假回家，父亲看好城里的番茄市场，去农科院弄到优质番茄种子。 成熟后又去农贸市场帮农户以普通番茄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大批买主。可是，他却被菜贩子打伤了。父亲第一次躺在家里3天没出门。
3: 这家里客人呐，一波接一波的，都是来看你爸的。哎呀，
4: 老曹，哎呦，孙主席啊，怎么样了？哎。 没事，我代表瑞安农协来看看你。哎，谢谢，老曹啊，你闯出的这条路不容易。哎，打你的人呐，已经拘留了。哦，哎呀，关2天算了啊，我不追究，大家都不容易。哎，要说呀，我也有责任，这样贸然闯市场，有点不妥呀。你说谁愿意轻易把蛋糕分给别人呢？是不是？
2: 老曹啊，你这心可真是……哎呀，也是啊，我们瑞安民风淳朴，打你的那个人呢，他也很后悔。
4: 你看是不是啊？都是眼看着自己的番茄卖不上价的提议的。是，
3: 爸，你们应该找好销路再订单生产，这样做会扰乱市场秩序，让蔬菜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4: 大人讲话，你插什么嘴呀？
2: 上几天大学，你就想上天呢？
4: 哎，兴旺说的有道理啊！哎呀，这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有见识。哎，我看啊，他以后比他老子有出息。<笑>
2: 爸，我这是就事论事。
4: 什么就事论事？哎，
2: 爸，您别激动，头上的纱布都要崩开了。
4: 哎呀，你看我受伤，你还气我啊？
2: 爸，我这是心疼你。
4: 其实吧，我这心里还挺高兴的，啊，从小到大，你就没这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过？你打住，把眼泪憋回去。哦，当这么多人面，你个大男人，你丢不丢人呢你？
3: 儿子，哎，去你房间换换衣服，到厨房帮妈摘菜去啊！
4: 快去吧。好。
3: 哎，老曹啊，哎，这个。 农村有你这样的拼命三郎带头啊，指定能让日子是越过越好。哎，孙主席啊，这下一步啊，我去几个大超市看看啊，最好再签几个下一场番茄、柑橘、杨梅、花椰菜和草莓的订单。好啊，哎，老曹啊，哎，这个农协啊，全力支持你们。
4: 好，
3: 农机，农技金融。
0: 保险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已经协调妥了。
1: 哦，
0: 为合作社全面开绿灯。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那次父亲被打以后，我才放下对父亲的成见。我看到领导对父亲的信任，还有乡亲们殷殷期盼的目光。父亲老了，头上缠裹的纱布下露出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特别想上去抱抱他。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毕业回乡，子承父业。
3: 哎呀，大夫辛苦了，慢走啊。
1: 哎呦，老伴儿啊，我扶你躺下，来。
4: 哎，老曹啊，你也累坏了吧？
1: 哎呀，没事儿，我不累。哎，
3: 老伴儿啊，你今天砸了什么花灯啊？
4: 那个孔雀开屏，砸了一周，刚砸完。哎，兴旺啊，还让我教他别的样式呢。
3: 兴旺，
1: 哎呦，他这是又抽的什么风啊？
4: 学得蛮快的。
5: 爸，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像抽风，你对你儿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3: 偏见？下午我去找你那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5: 爸，其实吧，这个直播营销和实体销售路径不同，效果一样，只是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
3: 一层窗户纸
5: 啊？
3: 哎呦，这层窗户纸可是不薄啊！啊，让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是摸不着边际呀。
5: 哎呀，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您看啊，您当年搞三位一体，那么敢为人先的一员猛将，玩转互联网不在话下。
3: 得，别给我戴高帽啊！你的意思是？等我们搞明白了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吧？
5: 不用等，我很快就能用结果回答你们的质疑。
3: 很快？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5: 两个月。
3: 好，那我就给你两个月。曹兴旺啊，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有那么多村民来找我让我出面，他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是跟着我的合作社老人，他们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也是风险承担人呐。
5: 爸，我知道，之前我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仔细评估过，风险是有，但是跟你当年领大家搞合作社的风险比要小得多。
3: 小得多？
5: 当然了，你们那会儿没有融资，没有专业团队的指导，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3: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两个月啊，就两个月，你要给大伙一个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上，你就引咎辞职。
5: 行，这个压力我扛。
3: 好。
4: 哎呀，你们俩怎么还较上劲了？哪有你们这样的父子啊？啊，较了十几年的劲还没较够啊，还立上军令状了。
3: 哎呀，砸你的花灯吧，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4: 去。
5: 杨梅主播。
6: 啊，
5: 我能进来吗？
6: 不请自来啊，中秋节不在家陪家人跑出来干嘛呀？
5: 啊我是来送月饼的，可不是三顾茅庐啊，你别误会。
6: 想进就进吧。
5: 哎，
6: 我这里有点乱啊，你随便坐。
5: 哎，谢谢。杨梅主播，这个月饼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桂花馅的，来，你尝尝。
6: 啊，谢谢啊，我一会儿吃。哎，你去自己泡杯茶，雁荡山的红茶可以加牛奶的啊。
5: 哎，你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这是忙活什么呢？
6: 规划。
5: 规划？你在规划扣大棚，还是种什么花花草草啊？
6: 都不是，我要建属于我自己的富春山居。
5: 富春山居？哎，
3: 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呀，
3: 你这个规划太棒了！
6: 你激动什么呀？差点打翻我的茶碗！
5: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恕我直言啊，你一个刚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再能干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如果贷款、还款压力太大了，关键是凭你一己之力很难做大

0: 前提是你得加入合作社。啊，当然了，我没有说服你的意思啊，你别误解，我去泡茶，你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1: 你想的怎么样了？哎，这规划比直播还累。
0: 来，喝茶吧。嗯。哎，谢谢你泡的茶。啊，<笑>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花灯啊！哎，是你挂在桂花树上的？嗯，让这盏花灯为你照明，怎么样？ 这是我亲手做的，我第一次做花灯，还是我妈教我的。哎，上面还有手绘的彩铅画啊！上面的画也是我画上去的。画的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梦里的情景，总在我的梦境里重复出现。后来杨梅告诉我，就在那一刻。 他的内心忽然照进来一束温暖的光，他发现自己坚硬的外壳不见了，寂静的院落有了久违的温情。杨梅拿出一瓶红酒，对我说起她惨遭欺骗的办公室恋情，我也跟她说起我跟父亲较劲的事情，和藏在心里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2: 我爸那个人，他就是那样，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笑>
0: 曹兴啊，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听你讲话了。<笑>
2: 是吗？哎呀，都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
1: 杨梅，嗯，我觉得你不要躲在这里疗伤，这里应该是你的新起点，忘记才是对辜负你的人的最好的惩罚。我的新起点，嗯，你这话触到我的痛处，不过疗效很好。<笑>杨梅。
0: 留下来吧，这方山水，这片土地，永远不会辜负你。嗯，那就
1: 试试吧。哎，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自编了个舞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你会跳舞？嘘，别说话。<笑>怎么样啊？
0: 给个评价嘛！你这个舞步，这哎呀，太魔性了！来呀，来，我也跳！来跳啊！这来来，
1: 我可跳不好。你一定能跳好。
0: 那你带着我啊！来来来，慢点，我跟不上。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哎，不好意思，踩你脚了。
1: 继续。你肯定能找到灵感。嗯，你那个电商平台叫“近视东村”，怎么样？
0: 近视东村，哎，好名字呀，正好可以涵盖智慧农业的几大场景。
1: 还需要一个电音小乐队。
0: 伴奏，我懂，我去组建。哎，杨妹。
3: 你这魔性的舞蹈，就是敲门砖呐！来啊，跳起来！中秋节过后，杨梅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瑞安农。

0: 都是四个工号同步上线，一时间，晋氏东村数字平台的快乐销售红遍全网。才半个月，经由直播间售出的农产品占前半年销售额的80%。我听我妈说，我爸在家都不淡定了。
1: 哎呀，真有这么厉害？网络直播间？哎呀，老花镜戴反了。别动，我给你弄弄。这几天你是怎么了？神魂颠倒的。
2: 老伴儿啊，你说这个直播卖货，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1: 好像比我们想的还要神奇呢。啊！哎，长得丑能，信不过年轻人。是，我服过谁呀？啊，以前当合作社的头，互助农机、互助贷款、互助保险这些个新东西，那不都是我先学会了跑成的吗？里边的政策和流程让我学了个遍。哎，你问谁能靠住我？
2: 哎呀，我就不信，这个网、这个直播间、这个小视频、这个自媒体这种盈利模式，它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啊，我肯定能突破它。
1: 老曹，我支持你，我陪你一起学。
2: 只要咱努力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
1: 对对对，
2: 现在就学。
1: 哎，好。
2: 我的老花镜呢？
1: 老花镜。
3: 哎呀，在我这儿，你看，在我这儿待着呢，你看看你，哎呦，哎呀，哎呀，哎，不，我说杨小强，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一天除了叹气就是叹气啊？
4: 哎，索命之交。
3: 海口还有成都几个老客户都撤单了，我能不愁吗？这眼看货要砸手里了，办法是跑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你这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哎，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口气啊？啊？他跑到曹兴旺公司打工，你又去求曹兴旺他爸救番茄，怎么的？没有他们老曹家。
5: 地球就不转了。哎，你这不是讲歪理吗你？得得得，你就在这愁眉苦脸吧啊！我去趟专家医院。哎，番茄不是救活了吗？你还去那儿干嘛呀？不用你管。哎呀，女人啊女人，说变就变呐。飞扬过手落千重。
6: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二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星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 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逸飞、杨瑶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 谢谢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